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u mond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根廷对欧盟出口受贸易协定的推动增长近20%。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的一份报告，今年前七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总额超过51亿美元。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前七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19%，达到总计51.91亿美元。报告指出，今年1月至7月，阿根�廷向组成欧盟的31个国家出口的商品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1亿美元，达到过去14年来第三高的出口水平，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发生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贸易协定启动实施的背景下，该协定于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规定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关税将实现100%取消，农产品的关税减免比例则达到82%。报告显示，新贸易条件的影响在2026年5月至7月这一季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恰好与协定正式生效的时间完全重合。在这三个月期间，阿根廷对欧洲的出口额达到24.7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按金额计算增长13.1%，成为自2022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出口季度。阿根廷出口活力还体现在对该协定所开放关税配额的高效利用上。截至今年7月29日，阿根廷本国出口商已经用完了全部的鸡蛋配额，蛋清蛋白的配额也几乎全部用尽。与此同时，目前阿根廷供应的蜂蜜占欧盟货配额的70%以上，乙醇超过一半，大米则超过该集团配额的1/3。在肉类领域，阿根廷目前已经占据新鲜牛肉配额的近1/3，以及冷冻牛肉配额的7%。在立即取得较好表现的行业中，蜂蜜尤为突出，其出口量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88.4%。这一大幅增长得益于贸易协定带来的优惠。协定规定，在关税配额范围内，蜂蜜适用0%的关税，而该配额将逐步扩大到4.5万吨。在渔业方面，鳕鱼的竞争力立即得到提升，因为进口关税被取消，而此前相关关税在8%至15%之间。对于对虾而言，关税优惠将按照最长5年的逐步减税时间表实施。不过2026年已经首先在基础关税上降低了20%。畜牧业也是最初阶段的主要受益行业之一。此前根据历史悠久的希尔顿配额的出口的牛肉，原本需要缴纳20%的进口关税，如今已取消关税，可以实现免税进入欧盟市场。与此同时，该协定还为新鲜牛肉和冷冻牛肉增加了额外的配额。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在配额范围内享受了7.5%的优惠关税。另一方面，罗萨里奥交易所报告指出，柠檬、烟草和精梳羊毛等产品则将在逐步减税机制下推进，今年所获得的关税改善相对有限。与此同时，生物燃料行业也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6月和7月，阿根廷向欧洲出口生物柴油的业务重新启动，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贸易额。报告强调，这一反弹还得益于欧盟取消了一项拟议措施。该措施原本计划将大豆认定为土地利用变化高风险作物，
该监管措施的取消同样直接有利于豆粕、原油以及花生产业的销售。尽管贸易协定在监管层面会对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产生重大的影响，商品交易所仍然提醒称，国际价格走势、欧盟市场需求、季节性因素以及阿根廷国内生产节奏都将继续成为决定这一贸易伙伴关系能否长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阿根廷雌狮队夺得世界冠军。阿根廷女区国家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荷兰队后，通过点球大战以3-1击败对手，夺得队史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为雌狮队打入进球，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则在点球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雌狮队再次站上世界女子曲棍球之巅。在座无虚席的瓦纳内尔曲棍球场，费尔南多·费拉拉执教的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夺冠。决赛对手荷兰队不仅是东道主，也是现任奥运冠军和卫冕世界冠军。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连续第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此前取得4-2。荷兰队则在此前的6场比赛中保持全胜，并以完美战绩在主场迎战阿根廷。首节比赛尽管现场座无虚席，而且大多数观众都支持东道主，阿根廷依然展现出十足的气势。开场几分钟，雌狮队控制着球权，并努力将比赛推进到对方半场。比赛还剩3分钟时，荷兰队组织起一次极具威胁的进攻，但科森蒂诺做出精彩补救，力保球门不失。第2节，两队防守占据上风，比赛主要集中在中场区域，双方都没有创造出明显的得分机会。距离半场结束仅剩50秒时，荷兰队获得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机会，1-1杨森完成射门得分，在第30分钟帮助荷兰队以1-0领先。第3节开始仅30秒，荷兰队再次获得短角球，科森蒂诺和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果断防守，成功化解对方的进攻，并迅速发动反击。不过荷兰队的防线及时阻止了阿根廷队的推进。第3分钟，索菲亚·凯罗完成一次精彩进攻，为雌狮队赢得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但东道主成功完成防守。阿根廷继续加强攻势，努力寻找扳平机会。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制造犯规，并为国家队赢得又一个短角球。但荷兰门将安妮·费恩达尔做出出色的补救。第3节结束前1分钟，雌狮队再次通过定位球获得机会，第一次射门被防守化解，并再次形成短角球，但阿根廷未能把握住第2次机会。进入最后一节第5分钟，荷兰队获得又一次定位球机会，但科森蒂诺再次稳健地完成扑救，雌狮队随后做出回应。比赛还剩9分钟时，维多利亚·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带球，为阿根廷赢得短角球。荷兰防线先后化解了第一次进攻以及随后的再次执行。阿根廷继续施压，第9分钟，球队获得本场比赛第7个短角球。这一次，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及时出现，将球改变方向送入球门，在第54分钟将比分扳为1-1。这个进球让阿根廷球迷在座无虚席的球场内爆发出欢庆，也将世界冠军的归属带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开始时，阿根廷率先进行防守，皮恩·桑德斯未能罚进荷兰队的第一次射门。维多利亚·格拉纳托代表阿根廷率先出场并成功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科森蒂诺扑出了费利斯·阿尔伯斯的射门，布丽莎·布鲁格瑟则凭借精彩的射门进一步扩大阿根廷的领先优势。
马林芬成功打入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的唯一进球，随后佐伊迪亚斯代表阿根廷主罚并命中，但荷兰队申请了视频回放，最终该进球被判无效。此时科森蒂诺再次成为英雄，扑出了弗里克穆斯的射门，将夺冠机会留给了索菲亚凯罗。凯罗面对费恩达尔稳稳将球罚入，最终帮助阿根廷以3-1获胜，并掀起新科世界冠军的庆祝狂潮。凭借这次夺冠，此时队收获了队史第三座世界冠军奖杯。此前他们曾在2002年博斯世界杯和2010年的罗塞里奥世界杯夺冠，阿根廷队历史上第7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并在上一次夺冠16年后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这场决赛是阿根廷与荷兰在成年组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次交锋，也是两队之间的第5次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磁石队曾在2002年、2010年和2026年决赛中击败荷兰，而荷兰队则分别在1974年和2022年笑到最后。阿根廷以不败战绩结束本届世界杯，在常规时间取得了4胜3平，决赛中他们终结了东道主此前全胜的战绩，并在现任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面前夺得了世界冠军。阿根廷磁石队本场首发阵容为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索菲亚·托卡利诺、阿古斯蒂娜·格尔泽拉尼、瓦伦蒂娜拉博索、阿格斯蒂娜阿隆索、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索菲亚凯罗、欧赫尼亚特林奇内蒂、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朱丽叶塔杨库纳斯和佐伊迪亚斯。替补球员包括梅塞德斯阿尔托拉、维多利亚绍塞、维多利亚科拉纳托、拉拉卡塞斯、维多利亚米兰达、埃玛·克诺布尔和布丽莎·布鲁格瑟。所有场上球员替补均获得出场机会，阿尔托拉则一直留在替补席上。玛利亚·保拉·奥尔蒂斯和米拉格罗斯·阿拉斯特拉是本场比赛的2名备用球员。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ラライ、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欧·古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的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根廷政府正式规范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司法部被指定为国家及联邦层面的主管机关。根据第27801号法律确立的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年满14岁至年满18岁当天零时之前的青少年，当其被指控实施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将适用该制度。阿根廷政府于7日正式公布了该制度的实施细则。根据875/2026号法令，相关规定刊登于官方公报。法令同时规定，司法部被指定为国家及联邦层面的主管机关，并建立了对涉案青少年进行跟踪管理、向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与各省协调合作的机制。法令指出，第27801号法律确立了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年满14岁至年满18岁当天零时之前的青少年。该制度旨在促使被指控的青少年认识到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并实现对其进行教育、重新社会化以及社会融入。此外，文件指出，在司法部框架内设立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部际司法委员会，作为实施第27801号法律的常设部际协调机构。该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协调本法令第6条所列各部委的工作，对于需要多个部门共同介入的事项进行协调，制定有关预防、干预以及重新融入社会方面的共同指导方针，适用于本制度所涉及的青少年，促进各相关部门之间统计及技术信息的交流，就该制度涉及的跨部门综合性事项向主管机关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就执行第27801号法律第12条规定的刑罚，在属于委员会成员各部委职权范围内的行政和运营事项上建立必要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与此同时，法令规定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部际司法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司法部一名代表负责协调工作，国家安全部一名代表，人力资本部一名代表，卫生部一名代表。第27801号法律于2月27日通过，并于3月9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该法律规定自公布之日起180天后正式生效，而实施细则规定，该制度将与法律本身同时开始实施。此外，法令还规定，在司法部框架内设立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联邦协调委员会，作为国家层级、省级司法管辖区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之间进行长期协调的常设平台。该委员会的职能包括促进各司法管辖区在技术和程序标准方面实现协调统一，交流实施该制度过程中的经验和良好实践，推动签署本法令附件第17条所规定的合作与协作协调，就制度实施问题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联邦协调委员会将由以下人员组成：主管机关的一名代表负责协调工作，各省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指定的代表，每个司法管辖区一名。此外，如有需要，还可由阿根廷国家最高法院、阿根廷国家总检察院以及阿根廷国家总辩护机构分别指定一名代表参加。RAI Argentina Mundo，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汗戈再次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一座巨大的舞池。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超过2000名艺术家，以及遍布34个街区的各类活动，共同构成了新一届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最终，各组冠军在大雷克斯剧院诞生。在为期2周的时间里，探戈再次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各个舞台。这场活动汇聚了国际赛事、音乐、舞蹈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8月19日至9月2日期间，超过2000名艺术家参加了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34个街区的50个场地举办了100多场音乐会演出、舞蹈课程、米龙加舞会、影片放映、展览以及集市。与此同时，探戈舞蹈比赛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在阿根廷国内及海外26座城市举行预选赛后，最终60对舞伴进入决赛阶段，其中40对参加舞池探戈，20对参加舞台探戈，决赛分别在艺术工厂和大雷克斯剧院举行。在舞池探戈组别中，这一类别更强调拥抱以及传统沙龙舞的规范。来自科尔多瓦的卢卡斯·高托和希腊舞者奈马·耶拉索普卢最终夺冠，两人代表科尔多瓦首府参赛。这对舞伴从6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并在庆祝夺冠时同时挥舞着阿根廷和希腊国旗。舞台探戈组别的冠军则由尼古拉斯·谢尔和奈尔·辛卡获得，两位舞者分别来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梅罗和莫雷诺，这对舞伴多年来既是职业搭档，也是生活伴侣。此次已经是他们第5次共同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得冠军。两人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曾长期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各舞蹈团的演出，并进行国际巡演。此前还曾在2013年获得亚军。舞台探戈亚军由迭戈·奥尔特加和阿尔达纳·希尔维拉获得，法昆多·卡夫拉尔和马拉·纳瓦罗则获得季军。在专为55岁以上舞者设置的高级组比赛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德里安·罗梅罗和马塞拉·皮拉蒂获得冠军。决赛期间还安排了致敬活动和音乐演出。舞台探戈组别的颁奖晚会邀请劳尔·拉维耶携五重奏乐团登台演出，同时还呈现了《他们就是探戈》这场由安德烈亚·吉多纳领衔的演出，致敬了那些在探戈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女性。舞池探戈决赛日还特别向玛利亚·涅维斯致敬，五对舞伴重新演绎了这位传奇舞者曾在该赛事早期决赛中表现过的一段经典编舞。本届活动再次证明探戈能够将传统与创新融为一体，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艺术家们在这2周时间里，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一座开放的舞台，展现这一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赛德斯·索萨、阿里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加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她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5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赛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格林嘎恰戈》、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萨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鲁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西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阿方西娜，斯托尼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里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菲利普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里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